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立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儿到三个粒儿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热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
第一个

0: 利物兹吃这个刺梨果干儿。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儿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刺梨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 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两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这孟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就说，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 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近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是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你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儿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来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硒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硒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 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极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呢、啊，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在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 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儿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梨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啊？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 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儿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治。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儿，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牢不牢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 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除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啊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2: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2: 咱们100期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呢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2: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2: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
1: 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6: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5: 杨老，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由于是全国很罕见的专讲御医文化的这样的节目，所以说自开播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好多听众朋友啊，每天是好几档节目，他一档都不落在听，觉得不仅能够听到别的节目当中听不到的一些健康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从您讲解的御医文化当中啊，看到了自己疾病一些康复的希望，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治法。
6: 对，确实呀，这个御医文化呢，它是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呢它又高于中医文化，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由于呢它服务的群体不同啊，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啊，给古代这些帝王们在治病的时候啊，由于他是终身负责制，
5: 嗯，
6: 就是一辈子你要为这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呢要着想，
5: 嗯，
6: 他不是说光治眼眉弦的病，就决定了你从的这个诊病治病的思路上、用药的思路上，包括那些治疗的手段上呢，他跟民间的郎中啊，就是这些民间的医生啊，给老百姓治病呢，他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5: 嗯。
6: 啊，因此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说你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
5: 嗯，
6: 才能既保证呢把你这一个脏腑上的病症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同时呢连带的其他脏腑呢也才同时能够得到一个健康。
5: 对，
6: 所以说你看他这种独特的治法，这是民间所没有的，
5: 嗯，
6: 啊，因此呢不敢说我们能够治好每一个病人，说什么病人来了以后都能给你什么治愈了、除了根了这一类话呢，我从来不敢讲。
5: 嗯，
6: 那但是只要找我看病，说能给你治的，开始让你用药的，或者说呢咨询场外我的这些学生们，让你开始可以来开始治疗的，但凡答应了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的疾病啊在现有基础上啊，你用民间的中药西药可能治了三年治了五年都见不到的效果，我们能让大家呢见到这种效果了，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5: 对，杨老，对于我们很多患者而言，有关于御医文化治大病，他们可能还一知半解，说为什么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他就能把一些民间中药啊西药啊治不好的那些大病老病一体多病治得更好呢，有非常好的效果呢，为什么呢？
6: 首先第一个，它就是治病的思路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5: 嗯，
6: 怎么就治病思路有非常大的区别？你看咱们原来治病啊，都是心脏上有了病了，这无论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药，都是专治心脏上的病。
5: 对对
6: 对吧、
5: 嗯、
6: 肠胃上有了病了就专治肠胃上的病，
5: 是
6: 血压高了就专治这个血压，血糖高了就专治这个血糖，睡不着觉了专治失眠。
5: 嗯
6: 啊，那么你不能说你以前的治疗一点作用没有，都有作用，但是都给你治不好。
5: 嗯
6: 啊，你暗线呼噜起来飘了，为什么？这就把人把病呢摘开来治啊，他没有从脏腑整体这个角度来治疗这个疾病， 而反过来我们讲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5: 嗯，
6: 啊，你看它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我最少要治你三个脏腑，连你有病的脏腑带你那相关的母脏啊子脏啊我同时来调理。也许你比如说你心脏病的患者，也许你就是心脏上有病了，你的妈妈肝，你的儿子脾胃呢暂时还没有病，
5: 嗯，
6: 暂时呢你查还查不出来病来，但是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呢要祖孙三代一起给你治疗，
5: 嗯，
6: 这样呢才能把你这个心脏病呢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更好的全面的一个康复。这是第一个治病思路不一样。
5: 嗯，
6: 第二个这种膏方治大病，那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又跟所有什么药片胶囊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奢繁复杂。
5: 嗯，
6: 十斤药材呢浓缩八两的药膏，早晚这一小口的药膏吃进去呢相当于你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劲。
5: 嗯，
6: 入药的药材呢又极其的讲究，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它是出自呢名医大家，就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之手。
5: 对，这个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清代的医圣叶天士，杨老给我们讲过。好多听众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你看我治病我还管着谁的方子呢，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就行呗。
6: 那不一样。
5: 为什么？
6: 那怎么叫那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所谓这些名医大家，你想想啊，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呢两三千年的历史，两三千年的历史，中医啊大大小小的，大的有名的中医没名的中医走方的郎中加起来多少呢，几千万上亿都不止了可能。
5: 嗯，
6: 几千年的历史嘛，你想一想。
5: 对，
6: 那这么多的中医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专门讲过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医的都包括些谁，那么为什么叶天士能够排在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其中之一呢？
5: 嗯，
6: 古往今来几千万的中医当中，后世人一致评论的说这十个人看病是看得最好的，其中就有叶天士。你琢磨琢磨，没有三下两下的能排在这个里面啊。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啊，那一定有独到的地方呀。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呢，叶天士那个年代呢，老百姓讲啊，说叶天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形容啊叶天士是什么啊，说是如天上的神灵下凡呢来解救老百姓的。
5: 嗯，
6: 认为是叶天士是神。
5: 嗯，
6: 他创立了温病学派嘛，啊，所以说呢，你很多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说，我管他谁的方子呢，反正我治好病了为止，那不一样。名医大家之所以能够混成名医大家了，一定是呢有他独到的地方，要不然的话，这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也不是他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给他评的，
5: 嗯，
6: 是后世人，他死了多少年以后，后世人呢一致评论，哦，说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你比如说呢，有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啊，包括叶天士这样的人呢，统称叫中国古代十大名医。那是后世人给评出来，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人要给他评出来吧，说可能这人没准呢走了后门了，给谁送了多少多少钱给他评成个这样的，不是。那是后世人，他都死的人都没有了，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老百姓给评出来的。你想想这没有独到的地方能评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吗？
5: 对，
6: 那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出自这种名医之手这种名方，那你跟吃的一些你连谁的药方你都不知道，这样的药光是听这个老师呢说这药这么好那么好的啊，连出处都没有的这样的药呢，那它区别是非常大的。
5: 确实名医大家这方子它一定有它独到的地方，而且还是给帝王啊皇上用过的，这种方子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说到了这个名方哈，杨老，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说我也用名方了，什么扁鹊的方子啊、华佗的方子，他们讲这也是很有名的，为什么效果也一般呢？
6: 嗯，对，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但这个你要知道啊，大家呢现在呢有人告诉我说他吃过扁鹊的方子，他吃过华佗的方子，
5: 嗯，
6: 我说这胡说八道，
5: 嗯，
6: 怎么就叫
5: 什么华
6: 怎么就叫胡
5: 再造丸，
6: 对，华佗再造，哎，你提到这个就更典型了
5: 啊，
6: 嗯，啊，华佗再造丸不是华佗的方子，是借华佗呢的名字，人家起了这么个名字。
5: 哦，不是他的方。
6: 对，华佗再造丸，大家查一查，这是北京城的著名的名医啊，他们家传的方子，冉雪峰、冉小峰，是北京城的很出名的中医老先生。 啊，他们染氏，这是中医自成一派的，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家传的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呢，为了说这个方子治中风偏瘫后遗症有非常神奇的效果，于是呢，借华佗之名叫华佗再造丸。
7: 哦，
6: 啊，那可不是说华佗的方子，它叫华佗再造丸。
7: 就觉得这个华佗非常有名，所以借用他的名字。
6: 借用他的名字，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吃过那个老师讲的人，这个方子是华佗的，那个方子扁鹊的。我说，但凡提这俩人名字的，他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
7: 嗯，
6: 扁鹊没有留下药方的。
7: 没有吗？
6: 对，扁鹊没有留下药方，华佗也是一样的。华佗著有《青囊经》，华佗一生他所学的东西呢，写了一本书叫《青囊经》，后来被付之一炬了。啊，就是他自己本人呢，被曹操杀了，杀的过程当中，最后呢，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狱里边这个看牢房的人给他烧了还是什么，最终呢，《青囊经》呢就失传了。
7: 哦，就是他那毕生心血，他这根本没有传下来，
6: 没有传下来。因此呢，华佗传下来什么了？啊，五禽戏，这是华佗创立的。
7: 哦。
6: 啊，像这些东西是华佗创立的，华佗没有传下药方子来。因此呢，你吃过华佗的药方，你从哪里吃的？
7: 嗯
6: 啊，那很多人说，我听这个老师讲说这个方子就是华佗的，那胡说八道的。
7: 嗯，
6: 你说张仲景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信，
7: 嗯
6: 啊，你说李时珍的方子我还有的一信，啊，但是你要说扁鹊和华佗的方子，纯属胡说八道嘛。所以说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了啊。为什么说吃了一些所谓的名家的方子，你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方子，你怎么能吃着呢？
7: 对，
6: 而黄氏膏方呢，它真正是叶天士的方子，这个有史料记载的，创立于公元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药方呢是真正的名医大家的名方，而且是御用药方的，这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就非常的大了。
7: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听杨老的节目哈，让你长知识。你看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真的能够让你听到最真实的这种中医知识，最精华的这种寓意文化，所以呀，好多人爱听，听得像着迷一样。那杨老，好多人讲说，你看人家别的药哈都买一疗程赠一疗程，但是黄氏膏方为什么很少有活动啊？而且就即便是有活动，也从来没有说什么买一疗程赠一疗程这种优惠力度呢。
6: 黄氏膏方啊，就想也别想说是能够动不动的就买一个疗程赠一个疗程啊等等有这样的优惠。
7: 嗯，
6: 啊，为什么呢？它现在能有供应就不错了。
7: 嗯，
6: 为什么别的药叫销售，黄氏膏方叫供应呢？因为供不应求。
7: 嗯，
6: 因为它货源非常的紧张，自打它解禁了开始供应全国9个省以来的话呢，它这个货源就非常的紧张。
7: 嗯，
6: 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国现在有恨不得有10个20个省在排队要求呢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但是我们不能给，给不了，因为它一年生产的药膏呢非常的有限
7: 啊，它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
6: 生产不出来，现在全国这9个省都仅供应了。
7: 嗯嗯嗯，
6: 为什么生产不出来呢？因为它跟它这种炮制工艺密切相关，它不是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7: 嗯
6: 啊，你不像别的中药药片胶囊，那个多开几条生产线啊，那流水线一生产，这边中药材一放，那边药片胶囊都给你包好了，那个小药多少有多少，你别指望它生产不出来了。
7: 嗯，
6: 就是主要考虑呢销售不出去了。黄氏膏方是什么呢？以古法来炮制，这其中呢虽然说糅合进了一定的科技的含量，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的主要的工序还是按古法来一炉一炉的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养这个药膏。
7: 嗯，
6: 把10多斤的药材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主工序副工序加起来45道工序，那么10斤药材浓缩出8两的药膏来，浓缩出这8两的药膏以后的话呢，还要装在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地下，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各有一个药窖，在药窖里面用地气养药之气养100天左右。
7: 哎呦，真麻烦。
6: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100天以后呢才能给患者用药，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它能一样啊？它不一样，
7: 太繁琐了。
6: 哎，太繁琐了。正是有这种呢奢繁复杂的炮制工艺，包括它治病思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包括它这种独特的药膏这种剂型呢，才决定了它能把一些药片胶囊治不了的大病重病能有更好的效果。
7: 嗯，
6: 啊，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因此呢 他现在呢就生产这个，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生产不出来怎么给人家供应呢？全国现在九个省有供应，好多地方的老百姓想买他还买不着呢。
7: 哎呀，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说啊，您想体验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这种珍惜的珍贵的药方子，治大病治老病治一体多病功效的，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以这个心脏病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个早搏房颤这样的病症为例，我们这样的患者如果用代表御医文化精髓的方剂皇室膏方来治疗的话，它具体好在哪儿？多长时间能显效？几个疗程能上医院去复查呢？
6: 啊，对，确实呢，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治疗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来调理的话呢，很快一个月左右，快的患者其实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心慌的就不慌了，气短的就不短了，晚上睡不着觉就能睡着觉了，啊，就开始大见成效了，比吃安碘酮好使，比用一波定啊包括苯辛颗粒这些药呢好用。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心服口服，我说你接着按疗程用，一般的两三个疗程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能够告诉你你这个房颤早搏呢究竟是恢复了没有。所以说呀，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如果当地有皇室膏方供应了，那确实呢可以尝试一下。
7: 太好了，我们这类病症的患者啊，想寻求御医文化的帮助，想早一天的康复自己的这类比较难以治疗的啊这样的病症，尝试这种御医文化独特治病法，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和线上的朋友来做答疑解惑，我们马上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6: 好的。
8: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9: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8: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9: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8: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7: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杨老师，你好。
6: 你好。
10: 我跟您讲啊，我在那个年轻工作的期间呢，我身体特别好，嘛毛病都没有，连感冒药我都几乎都不吃。就打退休以后啊，添了很多毛病，什么失眠呐。以前我上班的时候脑子一奶震都一觉天亮，哎，后来一到病的时候吧，失眠怎么睡也睡不着啊，反复的老烧病。便秘最多的时候啊，甚至有时候五六天的进一次，血压也高了。200，血压高
6: 200。
10: 是心里头总是闷得慌。回来一检查呀，心肌缺血，还有间歇，胸里头闷的难受极了。后来吧，还有膝盖也疼，现在也轻多了。我就跟您说的意思是嘛吧，就是打我刚才跟小白老师说，我买了两大盒那个跟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哎，现在吃了一箱了，还有一箱。我吃的量啊是。高啊，是吃15克。现在我各方面都特别好，杨老师。睡觉也好睡多了，夜间起来一次。
6: 哎呦，太好了。
10: 这 啊，就是失眠的，以前失眠的情况。
11: 嗯。
10: 便秘，以前便秘五六天才接一次，还思维费劲，现在一天一次。
11: 哎呦，心跳黄石膏方之前，你没想到能够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吧？
10: 我没想到。
11: 哎。
10: 我心话，我呀，可能老了，哎，落这个毛病啊，好来啊，不好去了，我这么那么想的。哎，就有小伙伴说了，哎，我挺高兴。血压也下来了，血压140，
11: 原来高的时候能到了200的血压。

0: 感觉那心脏咯噔一下子，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没有了，以前呢最频繁的时候跳个三五下听一下，最长的时候跳个十下八下还得听一下，现在没有那情况了。挺好。
0: 这就是我们讲，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只要我们辨清楚症候了，确实呢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失眠呐、便秘呀、血压那么高啊、心肌缺血呀、间歇啊这些问题呢，你看用了一箱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这些方面都大见改善了，大见成效了。
1: 对，
0: 这原来呢照例的话，治失眠的、治便秘的、治降血压的、治心脏的，这一天呢吃四五种、五六种药啊，你看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堆的药了，是不是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是 是。
0: 哎，原来自己以为呢，说这自己上了岁数了，这坐下这一身病啊，可能也就这样了，维护住就不错了。现在你看，很多老同志有这种想法，说人老了得病还能治好，真能治好了。你是你原来没治对了。
1: 哎，所以我在电话里的从心眼里的表示对您的感谢。
0: 哎，保重身体，你看这有个健康的身体，心情也好，孩子们也放心，比什么都强啊。
1: 您听我说话语气底气挺足吧、
0: 非常好啊，你不说你有这么多毛病哪能听出来有病呢。中气十足啊。照着这个情况来维持好了以后的话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呢。
1: 哦，谢谢杨老师。
0: 放下身边的事情，到老了以后就经营自己的身体，就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比你银行里存个30万-50万要强得多了。
1: 好，太对了，您说的
0: 是这道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保重身体吧，
1: 哎，
0: 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用了这个药已经是一个月了吧。
0: 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用了一个月了。
3: 哎，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吧，我感觉睡眠好，原来我也是吃的舒乐安定，现在啊也有个一周了吧，不吃了，不吃了呢，晚上睡觉呢，还能够连续睡，行了吧？哎，又睡了。
0: 嗯。
3: 那哎，我感觉这个有进步。
0: 非常好，这舒乐安定吃了多少年了？
3: 哎呀，舒乐安定吃了可是有年头了，打过去
0: 有个10年-8年的。
3: 哎，过去吃的少，现在吧越来越不行了，吃的
0: 那可不就越吃越多吗？它有依赖性啊，而且有耐药性啊，你越吃越多，越吃越睡不着觉了。
3: 对对，
0: 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呢，用了一个月的黄氏膏方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调理下来以后呢，能把吃了十几年的舒乐安定停掉了，这是很多失眠症的患者他做梦都想的事情。
3: 哎，我不吃了，我感觉这个我感觉挺好。那个再有吧，就是这个大便比较好了。
0: 嗯，
3: 原来我多吃点泻药啊，吃啊就结，不吃啊就不结了。现在呢我把那个也不吃了，有时候晚上吧就吃两粒儿啊那个麻仁胶囊。
0: 嗯，
3: 这两天了我麻仁胶囊也不吃了。哎，痰还是挺正常的，每天一次早晨。
0: 嗯，
3: 哎，
0: 原来不用通便的药下不来，大便下不来。
3: 对，好像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这种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对肠道的清润能力非常的强的。哎，因此你看这种大便燥结的，很多老同志吃拉大便的就那羊粪蛋一样，一个球一个球的，或者说有的大便也不干的厉害，但是就容易不容易往下排的这种患者，给他吃了他们一个月两个月，
3: 好像没劲儿，没有气力排。
0: 对，感觉排不出来。
3: 现在嚼着感觉哎有那个有劲儿了。
0: 哎，现在感觉能就顶出去了啊，这个一使劲的话呢，他就能顶出去了。
3: 对对对，
0: 嗯，
3: 那个我这两样挺满意的。
0: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心脏呢也有点不是太健康的，我就是平躺着后背它疼。
0: 嗯，
3: 我琢磨这就是心脏的事儿。现在我平躺着，我就有时候试了好几次，哎，平躺了半天我这后背也不疼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可能就是心脏 缓解。

0: 这血压吧，我看我感觉也有点缓解，现在吧，一天吃一次，但是吃的量啊就小一点，哎，我感觉也行，也挺好。
1: 原来这是保健，吃了一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降压药也减量了，而且血压呢还保持的非常的好。
0: 血压还行，不是那么愣高愣低的，都是，哎，80几，140多吧。
1: 你看这多好。嗯。血压呀，睡眠呢，包括这个大便呢，包括心脏啊，你看上去呢，八肝打不着的四种病，你按照常规的治疗呢，得吃四种总药，你现在用这一个方子，这都给他解决了。
0: 对，我感觉这一个月呀就见效了。
1: 嗯，身体上有三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原来一天吃5样药，结果你也治不好，摁下葫芦起来瓢的。我们现在呢，用这种方子可以试一试它。你看这一个方子，整体是治5脏同阳，是不是呢？比原来那一大堆的要效果要好。
0: 对对对。
1: 嗯。好，再见，再见，李接着往下治疗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好好好，对对对。
1: 保重身体呢，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好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杨老师，你好。我是杨浩啊。哦，好，太幸运了，跟您通话。哎，别客气。
3: 我那个每天听那个半导体哈，就听您那讲课特别好。我也本身好多病，但是我今天主要买这个药膏呢，想治嘛呢。我这腰间盘突出下载啊，已经照了核磁共振6-7年了，但是那几年呢还可以出去，还可以走。现在这2年呢，我腿不太好，这个腰都不行了，站不住，在屋里10分钟都站不住，拐棍得拿着。
4: 做不了饭了，我出去几个路口，买点上医院看病去，还得拿轮椅推着我。这是一个我主要买这个膏药，想治这个。再一个，我胃口反流性食道炎呢，已经也好年了，现在吃点西药顶着也是这一个，反流难受嘛的。我本身呢血压高，糖尿病二十多年了，也吃药打着针的，现在控制还可以。
1: 血压高也吃药，也控的也行，就这个意思。我让您够知道知道。我八十二的今年。哎呦，八十二岁了，听不出来呀。
4: 就精神好，但是病都在身上，每天吃药的。
1: 对，人上了岁数以后，身体磨损了80年了。你想一想啊。
3: 就是嘛。
1: 哎，血肉之虚呀，7情6欲呀，喜怒忧思悲恐惊，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老年慢性病，身体过度劳损，五劳七损所导致的病症啊。
3: 嗯嗯。
1: 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这个跟肝肾不足是密切相关的。
3: 嗯。
1: 那肝肾不足，筋骨是阳嘛，导致呢，后腰上这根大筋子寒性呢越来越不足了，绷不住了，最终呢导致了椎间盘的前后错位呀，椎管的狭窄呀，这些问题。嗯
0: 那肝火就不叫大，肝火一上扬的话呢，肝气就横着来了，肝气应该是顺着往上走的，结果呢不往上走，横着来了，横着来把胃气下降的道挡了，胃气降不下去，人的食管就不就出现反流了吗？那这都是挨着的，所以说呢血压高啊，这就是一组症候群，再加上呢脾经内呢出了问题了，出现了血糖高糖尿病的问题。这个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治疗这种病症啊，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通过疏肝胆养肝血养肾精以后呢，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一点点的改善，疏了肝利了胆健脾和呢，肝气不横逆犯脾胃了，胃气能降下去了，反流性的食管炎的患者，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的下来，你体会一下，你看你原来睡觉的时候枕头低点你都感觉往上反酸水，哎，你这种情况呢，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行，
0: 包括你血糖啊血压啊整体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适合用。
1: 嗯，
0: 已经是拿到药了是不是？
1: 拿到了。
0: 嗯，
1: 天天刚我送来。
0: 拿到药以后的话呢，原来比如说降糖药什么的该吃还吃着，跟黄氏膏方错开半个小时就行了。
1: 行
0: 啊，然后呢把黄氏膏方呢先早晚先从5克开始吃。

0: 早晨5克，晚上5克。现在是吃降糖药呢，是打胰岛素呢？
1: 降糖药吃，胰岛素也打。这是我已经得了23年的糖尿病了。
0: 老糖人了，那你这样，你要打胰岛素的话呢，你不就把黄石膏方随餐吃，吃饭的时候一起吃它。5克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测一个血压，测一个血糖，然后呢跟场外老师联系一下，让他们给调药量。
1: 行行，我现在关键的哈，我这岁数我也不能做手术，人也不够做，而且有糖尿病。我现在吃这个膏药的意思呢，我挺好的，我就让它缓解一下。我待会能占个10分1克的，能自个儿做一点菜吃，自个儿能吃上饭，结果拄着拐棍的。我出去呢，能走2路口、3路口，我不用轮椅了，就挺好的。我就缓解一下。
0: 这个是咱们治疗的最低要求啊，将来是不疼啊，逐渐的能够直起来腰啊，出去简单的溜达溜达，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哦，行行，
0: 那就这么治疗，治够一个礼拜，5克呢，吃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啊，跟场外老师联系，让他们给调就可以了。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行，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0: 是我亲家。
3: 哎，我谢谢您，杨老师，给我们在百忙当中讲课。哎，这讲那个，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
0: 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希望能够呢，为老百姓的健康啊，能够出点力呀。
3: 的确也，我们都是一忙啊，不特别懂啊。
0: 对。你就在别的领域，你别的方面可能呢你是专家，但是在很多老百姓，包括一些我们治疗的一些大学教授啊等等，这些医学方面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
3: 哎，谢谢您。我是那个3月份呢开始用的膏方的。我自己本身有什么，有哪些方面呢？一个是我是窦性性心律，有冠心病、心梗，还有那个骨质增生，腰椎狭窄有点，哎呀，气管炎、血压高，反正各种病啊。我原来啊身体挺好的，就从过了60岁以后啊就开始了，
0: 一年添个一两种病，摁下呼噜起来飘。
3: 对，原来咱也不懂，也没注意到，慢慢的呢，哎，给我发展到什么呢？心梗。我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感觉，
0: 就当时胸也不闷，气也不短。
3: 哎，有时候闷气，哎，喘一声气好了，没事了。
0: 那医院里面给查出来有心梗了，当时。
3: 对，就体检时候才。
0: 你这就是比较皮实的人，再加上呢，有一种患者是什么呢？他身体呢是比较呢属于那种反应比较迟钝的。
3: 对，我就属于那种。
0: 对任何疾病呢感觉不大。
3: 对对对。
0: 就这种患者的话呢，是最容易往出做大病的。
3: 哎呀，后来一得这病我就害怕了。
0: 嗯。
3: 你这气管炎是怎么回事呢？气管炎是输液的时候，输液的屋子特别的冷，也是。心脏引起去输液的，后来呢引起呢感冒了，感冒呢也没注意，一共是3年呢我就变成气管炎了。今年是最厉害的，今年喘不上来气儿，后来还是输液去了，这就好了，好了还是留点根儿。现在我最近我不就通过吃那个膏方吗？哎，我哪方面改善了呢？那时候3月份正是犯腿疼腰疼的时候，哎，我就听到您的讲课，听到您的膏方，而且我特别相信是哪一点呢？就是您这个膏方不是保健品，是医药，哎，
0: 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啊。
3: 对对，我就听这个，所以我听了我就决定买了，买完以后吃完以后啊，最早关键就是嘛呢？就是补觉，哎，好了，慢慢的。喝了有1个多星期，半个来月吧，我这腿原来抬不起腿来，穿衣服不好穿裤子，到后来哎能回弯了，能管能好了，下楼我都不敢下去了那时候。后来吃半个月以后呢，哎也

0: 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您好，您好，杨老师啊。
1: 哎，
2: 那个，我有点事情啊，想向您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啊，就是我们对象啊，他就是腰不太好，有四五年了。
1: 嗯。
2: 腰不太好，不四五年了吧？但是他这个晚上也爱做梦，他以前些年胃口也不太好。
1: 嗯。
2: 所以说，他这就是说吧，他这个身体的话，就是说小毛病不断，知道吧？
1: 嗯。嗯，
2: 我听这个节目吧，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膏方，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他能喝。
1: 他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四十。
1: 才四十岁。
2: 哎，
1: 腰怎么不好？
2: 腰是在医院检查是腰间盘突出，有点骨刺，好像是。
1: 四十岁就腰间盘突出还有骨刺了。
2: 他是压迫的坐骨神经导致的，他这条右腿就是晚上睡觉翻身不太利索。
1: 嗯嗯，
2: 另外他做梦比较多，他经常性有偶时不时的耳鸣。
1: 他那个做梦做什么样的梦呢？做那种离奇古怪的梦还是什么？
2: 他做梦就是平常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但是他醒了之后，他再躺下还能接着再做，
1: 就是能做那连续剧的梦。
2: 哎，就是那样。
1: 嗯嗯，重要的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看很多非常的典型的就是爱做梦。胃也不好，那胃不好是前几年胃不好，现在怎么样？
2: 他这个胃啊，一直有差不多有七八年了，他这个胃，但是那时候胃不好是出血性胃炎，喝了半个多月的中药吧，好多了。这些年嘛，就真正就是没有好利索，就有时候时不时的天一冷或者感冒，就引起了他这个胃不舒服，但是喝了段药吧，就会缓解一下。
1: 嗯，他那个胃当时是怎么难受呢？是反酸的，是烧心的，是怎么难受？
2: 他那个胃就是疼吐，一疼起来就吐，就是打嗝。
1: 嗯，
2: 但是现在是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就是偶不偶的还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得喝一段药才行的。
1: 嗯嗯，好。他这种病症啊，其实这么年轻，四十来岁腰椎上就这么多的毛病呢，证明他的肝血亏的比较厉害。他这样的女同志很容易早绝经呢。因为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啊，肾主藏精，肝主藏血啊，肾精啊养肝血，所以说呢，腰为肾之宅地，腰上出毛病的话呢，肾比较亏了。那肾一亏了以后，肝血就不够，肝血不够用以后呢，一个是腰出问题，你看呢，肝肾不足，筋骨是痒，腰就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就容易出现这个女同志呢，她因为她肝血不够用了，肝为血海嘛，血海无源了。就容易导致呢，很多女同志呢，这个月经呢提前早闭啊，45岁左右就闭着经了。她肝血不够用呢，你发现她现在，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脾气大不大？
2: 嗯，反正她脾气不小，反正有时候小不言的事吧，她也总爱发脾气。
1: 对，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能够判断的出来，她肝血不够用的话，血为阴，气为阳，她肝阳就上亢嘛，肝火就往上走嘛。肝火特别大，动不动他就着急上火的，这个时候呢导致脾胃就虚了啊，因此呢出现这种的胃炎呐、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腰上的病跟胃上这些病啊，包括他做梦啊，其实呢都是有在叫一组症候群，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这些互相影响。原来都是各盯着治各的，那你效果当然有限了。其实这种病症的患者呢，我们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二味药材健脾胃，对于他这个胃的调理和治疗，不用老喝那苦药汤子了。再有一个，有十一味药材呢，养肝，养足肝血以后，肝能藏血，血能养筋了。对于他这种情况的治疗，你比如说呢，很多患者出现这个，腰椎的问题呀，包括呢做梦的问题呀，一点点就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治疗和改善。
2: 就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喝这种膏方的话，就是再喝多长时间呢？就是。
1: 整体我建议就是显效呢，应该一两个月，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就有效果出来了啊，包括他这个睡眠呐、腰啊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但是想已经呢四十来岁，他就这种身体健康状况，想调的差不多呀，我建议像他这样的患者呢，应该给他连续照着那么两个疗程到三个疗程左右调，应该就差不多了。
2: 我现在要是买这个膏方，在什么地方买呢？在。
1: 你让场外老师详细的告诉你。再有一个，如果说是不方便的话呢，应该有这种服务能免费的给送到家了。
2: 哎，好嘞好嘞，行，
1: 好，
2: 我先给他先喝一个疗程的，也是事先试试。
1: 对，建的确实很好。

0: 那效果认可了，接着往下治就行。
1: 行行，
0: 他这还年轻呢，提前调理，要不怕带出别的病。
1: 是是是，我就说这个问题。嗯，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很好嘞，谢谢你，严老师。
0: 哎哎，
1: 好好好，再见您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我是您的老听众乐子。我呀，今天给您打电话，我是给我母亲咨询您。
0: 嗯。
3: 我母亲呢，今年82岁了，她平常日子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她从那个2016年10月份开始啊，哈，她这个心脑供血不足就厉害了。厉害她怎么厉害？她不有高血压吗？有高血压完了之后呢，哈，她就突然间的200多，200多我就给上第三医院挂急诊。挂急诊以后呢，他就到那儿第三医院，就河东医院，说你做 CT 吧，回去做了一个 CT， 做 CT 呢就说是脑子有一点儿萎缩，后来完之后他说就因为你颈椎有板块造成的哈，
0: 颈动脉有板块、
3: 哎、对，颈动脉有板块造成的高血压，你知道吗、
0: 嗯、
3: 他就是老年慢性病他都有，就比如说睡觉腿抽筋儿，还有憋气，就等于给憋醒了，憋醒以后就给招，就给浑身按摩，他还有糖尿病。从今年开始吧，哎，我觉得他一到换季的时候，你看尤其到现在他心绞胀酸，偶尔的有一点疼，他还喘，这个脸上出现嘛问题呢哈，就是脑袋挂顶这会儿哈，就好像缺氧来的，就好像空，就跟有个盖儿盖上来，一会儿公公他就过去。后来完之后呢，我就给他，我为他买一个输氧机，给他输氧，他一输氧呢就好一点。后来完之后接连不断的呢，就偏头这会儿哈就发空酸胀，他出现这问题。还有一个老师、他吧哈，就是白天喝水啊，他也解小便、就是哎不怎么勤，尤其晚上一睡觉，只要一睡着了，这夜里头啊就得起3-4次起来解手、白天嘛事没有，喝多了
0: 阳气虚了嘛，他晚上阴气最盛的时候他阳气就弱呀，白天的外界的有阳气呢，他能气化了了，把这个水分在晚上的时候呢，自己的阳气又不足，晚上的阴气又是最盛的时候，他气化不了，喝点水呢全得排出来嘛。
3: 哦，
0: 阳气弱嘛、
3: 哎、
0: 他这种患者，所以老人这个情况呢，他是典型的就是身体上多种病症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这些症候啊，从中医辩证的角度来讲，他这些症候其实是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整体来调治的。比如说呢，他这个腿抽筋肝血亏了，你肾精不足了，脑萎缩的患者他肾精不足了，肝血必然亏呀、叫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再加上呢，他肝血不够用了，你心血也不够用啊，你肝藏血以及心，肝为心之母啊，所以说心血他自然会亏，心脏就缺了血了。心脏缺了血以后呢，你现在呢长时间呢，再加上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呢，主动脉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力比较高，容易形成什么，就是左心室的舒张功能降低。是他这一个病带出另外一个病，就是环环相扣的事情。治的时候原来就是分开呢，这儿不好治治这儿，那儿不好治治那儿，你效果当然有限。
3: 对，
0: 反过来我们用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他这些症候应该都能够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治疗。没有问题，老人家适合用的。
3: 他现在这两天脑总是发空啊，发空完之后啊就是胀酸，你知道吗？弄着就来一阵儿，弄着就来一，就打最近这两天出现这问题，以前没有。
0: 天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气压越来越低，湿度越来越大，这儿脑子上的血本来还不太够用呢，所以说呢，他这种季节时令的一转换呢，他病症就加重了。这个时候，尤其对上岁数的老人，他病情容易发生变化。有的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了，所以说呢，及早要给他治，及早治，不要等出了问题了再过来找我，找谁也没有用了，到那个时候。
3: 是，所以说我着急呀、
0: 给他用吧、
3: 那您这个，您说这个药怎么吃法呢？
0: 黄石膏方先早晚给他吃10克，
3: 一次吃10克。行，我先给他买那药、买药按您说的去吃去。再
0: 用一段时间，你有问题、
3: 哎、
0: 再来电话，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您老人家，谢谢谢谢，有话事我再给您打电话，再给您联系。 好，就这样、再见。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浩老师好。
0: 哎。
4: 谢谢您。
0: 嗯，
4: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4: 我就是您的老朋友。
0: 嗯。
4: 自从敷了那个黄石膏以后。
0: 嗯。
4: 一提多病的身体。
0: 嗯。
4: 迎来了新生。
0: 嗯。
4: 这个黄石膏啊，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药。
0: 嗯。
4: 我得跟您说啥，我那个原先那个最大难题就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4: 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4: 那个停药好像有俩多月了吧。
0: 那吃降压药吃了多长时间了？
4: 降压药一直吃啊。
0: 嗯。
4: 吃了牙擦大主要是。
0: 嗯。
4: 吃了有好几年了，
0: 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用黄石膏方用的已经停了，他俩月都没事了，
4: 都没事了。我那个一直吃药膏，吃降压药，找了一个那个内科大夫，人家告诉我减半片减半片，一量血压不老好嘛。后来就告诉我减，一直最后人说你停吧，我一停啊，好嘛，俩多月了没事儿。
0: 太好了，
4: 成正常的那个血压了，80/120。
0: 嗯。
4: 还有那个嘛玩意儿，肺呀、啊、切除三折。
0: 嗯。
4: 这给人家那个跟您一说话就紧了。
0: 嗯。
4: 我右肺呀、啊
0: 嗯，
4: 切除三折。
0: 嗯。
4: 是肺结核。
0: 啊。
4: 那个嘛玩意儿经常咳嗽。
0: 嗯。
4: 就是那个痰多。
0: 嗯。
4: 打喝完这个，基本好了。
0: 嗯。
4: 不咳嗽了啊！
0: 不咳嗽了，肺气不足了。你看那切了三分之二，但是那三分之一的肺呢，通过黄石膏方养护住了以后，也够咱们用了。
4: 哦。
0: 嗯。
4: 嗯，还有那个尿频。
0: 嗯。
4: 尿频也好了，那阵儿不敢出门。
0: 嗯。
4: 现在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还真好、
0: 嗯，
4: 越吃越好。
0: 嗯。
4: 其他的毛病都见好。
0: 对。
4: 还有胃病啊什么嘛的，现在吃东西也多了。
0: 嗯，
4: 原先晚上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嗯，
4: 就喝一半碗稀饭，
0: 嗯，
4: 他喝完以后肚子胀得难受啊，
0: 对，
4: 一般都挺好的，多亏您这个药，
0: 嗯，
4: 太好了，给我们带来了新生，
0: 嗯、
4: 那个嘛玩意儿，我呀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4: 你看我吧，我这个身体呀、啊
0: 嗯，
4: 尤其胃部，还有这个腹部，还得俩胳膊腿的。
0: 嗯，
4: 身上净是那个结节、
0: 嗯，
4: 大的小的。以前哪，你说这是嘛原因造成的？
0: 结节其实，在中医理论当中，把这种东西叫痰核。
4: 哦。
0: 就是由于你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痰湿内生。
4: 哦。
0: 啊，这就是经络当中叫皮里膜外之痰呐、啊。
4: 哦。
0: 这叫无形之痰，嗓子眼儿咱们能吐出来，那个叫有形之痰。
4: 哦。
0: 在肌肤下面，现在就叫皮里膜外之痰。这种呢还是你气虚阳虚的一种表现。
4: 哦，
0: 这个多用黄石膏方调一段时间，这种痰湿这种皮下结节都能够化开了。
4: 哎呦，我这些现在减了好多了。
0: 嗯，
4: 大的那个腹头一层一层的，
0: 嗯，
4: 就减少了。我就不知嘛原因，你说这个、
0: 嗯、
4: 哦，我原先怕冷。
0: 嗯，
4: 一买东西给人钱，人就说哎呦你这手那么凉。
0: 嗯，
4: 哎，现在也不怕冷了，
0: 你
4: 看上你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0: 人的阳气越足，寿命越长啊！不光是不怕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阳气足的情况下，能够化体内的阴寒之气，防止一些大病的出现，这个都有好处啊。
4: 没添病。
0: 嗯。
4: 打喝这黄石膏。
0: 嗯。
4: 去病没添病。
0: 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了。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4: 哦。
0: 嗯，
4: 那个太感谢您了，
0: 还得感谢你自己，这么多的宣传，自己能选择对了，咱就不就不走少走弯路了吗？
4: 不知道您这个药，那不还得遭罪吗？哎呦，您没看你这个咳嗽的，让你吃顿饭都得咳嗽几口。
0: 嗯，
4: 现在都正常了，太好了。
0: 嗯，
4: 哎，杨老师，
0: 嗯，
4: 您这还得感谢您那个学生啊。
0: 嗯、
4: 这个小孔啊对我们太好了，
0: 嗯，
4: 亲如一家呀、
0: 嗯、
4: 您的学生还真好。
0: 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说这患者得了病都是上岁数的人了，不容易，谁都有老的时候，我说你们也都有老的时候，一定要视患者为亲人呐、 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

0: 表现好的，我都会表扬他们。
1: 哎呀，太好了！遇见您这个黄池高了，太棒了。
0: 包括肺大部切除术的，胃大部切除，切了胃的，切了肝的，切了肾的，像这种呢，有过大手术这种经历的患者，我们确实通过黄池膏方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养元气，恢复五脏的精气呢，他后期呢，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
1: 太棒了！我最近又买了那个四箱了，
0: 哎，又买了四箱，
1: 孙子，
0: 你还当宝贝
1: 了，离不开他了，
0: 当宝贝了，
1: 那么一点小口啊，这么管事儿。
0: 那它浓高倍浓缩的东西，因此呢，就是买四箱，买五箱的话呢，也这赶上住院一次的开销，也能买一年的黄石膏方了。
1: 就是，那这喝复汤药多钱？
0: 对，
1: 喝的就胃难受，也不管事儿。
0: 对，
1: 哎呦，太棒了！
0: 好酒再接再厉吧，这么好的效果。
1: 谢谢，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1: 谢谢您啊，
0: 好，
1: 您长寿。
0: 好，感谢。保重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
0: 哎。
3: 啊，我吃这药也挺好的。我感谢这个药卖药这个厂家，挺感谢的。我现在我是脑出血。
0: 哎呦。
3: 原来走道都不敢走，现在都敢走了。现在走道可以也有点劲儿的，说话也好的，没像不像早先说话滴噜噜的。现在吃药挺管事的。
0: 你得脑出血多长时间了？
3: 我去年得的，快到一年了。
0: 用黄石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3: 啊，吃五瓶了。
0: 刚用了五瓶，这说话就好，走路就能行了。
3: 啊，走道有劲儿了，原来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原来能走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3: 现在能走三四里地吧。
0: 走三四里路。
3: 走一里地都走不动。
0: 原来一里地走不了，现在五瓶药下来以后能走三四里地了。
3: 啊，是啊，走二里地一个来回，那不就四里吗？
0: 对呀。
3: 那我感谢这个厂家，感谢那个金大夫。
0: 啊。
3: 我经过朋友给我介绍的。我就买了。
0: 你看这个病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也没少吃药吧？
3: 哎呀，吃老多药了，现在也吃点那个治心脏的呀，还有那个。治脑子的也吃点，也不吃也不行。
0: 这是别人给你介绍的这个黄石膏方是吧？
3: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人家用的好的是人家听着节目了。
3: 他现在住院呢，我没问他，完他给我介绍完了，我就买的我吃是管事的。
0: 你看。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呀、瘫痪的半身不遂的患者，我说呢，这种脑中风不好治，你民间的药方子一瘫了一半身不遂了以后，基本上就治不过来。
3: 那可不，我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的，人们都说好得快。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吃什么什么药，完他们说啊，真挺好。
0: 那你这个说话这个
3: 好多。
0: 原来说话哩哩噜噜的，是家里人能听明白呢，还是外人也能听明白？大概什么情况？
3: 原来吧，说话也不像人家那个得的那个重的那个说话不清楚。现在原来吧，就是有的时候咬，好像是说不真实的。现在说话还行了。
0: 原来就有些卷舌音，可能卷不起来，就说话有点哩哩噜噜的了。
3: 舌头有点短。
0: 哎，舌头有点短，现在舌头够使了，感觉呢说什么也能够是清楚的。我听不出来。
3: 现在行了，现在挺好的，我现在都会包包子了。
0: 原来
3: 包包包不上。
0: 啊，原来包包子包不了，现在都能包包子了。
3: 啊，对不起。
0: 好。神经线通了，这个脑子指挥舌头，指挥胳膊腿，神经信号都能够传导下来了。因此，你看这种。说这个药方子在清宫医院里面解禁了，他就能把一些民间治药方子治不好一些大病重病，你像这中风偏瘫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说话说不清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吃别的药治不好的， 用黄氏膏方百日周期嘛，吃一百天下来以后没有不见效的。
3: 这药是吃的，哎呀，那人呢？
0: 哎，
3: 这药特别管事儿。完，我都告别人，我说让他买这药。
0: 啊，
3: 我就是一个例子嘛。
0: 啊，因为这不容易，他老百姓得了这种病都不知道该怎么治。自但凡是说当地有这个药方的供应了，你每一个患者，你告诉周围的人呢，就这样病症的都用它治就行了，没有不见效的。
3: 啊，我那个这个药单不有吗？一盒里头一个，我都给人们拿过去了。我都说你买这药。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5: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6: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

0: 于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